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

欢迎收听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首先节目当中进入到爱上阅读的陪你读书环节，本期的陪你读书，我们的关键词是松弛感。松弛感并不是慵懒的态度，而是人性深处一种从容自在的舒展，就像是溪水漫过石头，无声无息又自自然然。清晨的太阳已经爬过屋顶，邻居妇人方才慢悠悠地在院中晾衣，衣襟上沾着夜露，竟然在她轻抖的指尖化作了清圆的水珠，啪嗒一声落入泥土当中，不见痕迹。我们太多时候把日子过成了拧紧发条的钟表，紧赶慢赶，唯恐被抛下。然而不远处的老槐树下，老人仰面而卧，阳光碎金般地洒在脸上，他的呼吸匀称又悠长。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经常踮起脚尖摘下蒲公英，

看着载着钟书先生的船变成一叶小舟，消失在茫茫云海中，虽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因融入了梦境元素而减弱了尖锐感。这种处理方式恰似中国人传统审美中的留白艺术，给予读者更多想象空间的同时，也展现出了作者超脱于现实困境的精神自由。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即使在面对至亲相继离世的巨大打击时，杨绛依然保持着那份特有的从容与淡定。他写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语气平

或许这才是对抗不确定性的最好方式。当我们学会像杨绛那样用温柔的目光看待生活中的不完美，用包容的心接纳命运的安排，就能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安静角落。这种松弛感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主动选择，不是放弃努力，而是调整节奏。它叫我们在珍惜当下的同时，

管理真的要管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管理能量。很多人会被各种效率手册、计划手册所绑架，每天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他们很可能早就忘了管理的目的是什么。管理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完成你的任务，而且是尽可能优质地完成你的任务。

如睡，虎形似病。为什么鹰站着的时候常常是闭着眼睛的？为什么老虎走起路来懒洋洋的？这正是他们捕杀猎物前的伪装，给猎物一种看似无害的感觉，从而使其疏于防范。最终作为捕食者的他们可以节省大量的能量。这两个自然界中的猛禽凶兽，他们不是整天都忙忙叨叨的，而是只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篇文章。

要知道，这并不是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比赛，鲁迪因此获得的名誉也仅仅在他的同学和同乡间传扬。鲁迪的付出是值得的，那辉煌的一分钟，在他人生中的分量无法用冷冰冰的一分钟一语道尽。甚至可以说，鲁迪的人生意义就是在他的自传体时间内确立的。如何确定事件的意义大小是一件非常玄妙的事情，它既不是纯然主观的，也不是纯然客观的。以这部电影中的情节为例，鲁迪对于橄榄球

0: 北京时间8:30。
1: 生活小窍门，

0: 今天的嘉宾将这两种状态完美融合，他是萧山中医院院感科的健康守门人，也是咱们跑友口中的北塘河女飞人，他就是倪艳红女士。欢迎倪科走进我们今天的对话1079，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倪艳红。
0: 倪科，我们知道医院里的话，像内科了、外科了，像中医院比较有名的像骨科，
1: 对对，
0: 那院感科我们听到的比较少。
1: 是的，
0: 这个院感科它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
1: 院感科简单的来说，就是负责我们医院感染的预防和控制工作，它是一个幕后科室。虽然说它是幕后科室，但是又要把什么事情都要想在最前面。那么我们院感专业有句经典的顺口溜，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0: 那应该是比较忙的。
1: 对，然后我们院感如果工作做得好，那它就是风平浪静。那如果一旦出问题，那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就是有一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是对院感人的最基本要求。
0: 那您又在院感科担任一个管理的工作，
1: 对，
0: 所以可能会特别忙一点。
1: 是的。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周日剧场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越剧演员

0: 上年纪轻，手势重啦。哎，搿般武侠气，我欢喜一张一张旗高靠个啦。
1: 搿么好个，马上同上就要等喏。
0: 哎，好个好个。
1: 姐妹们，三三步，马起来。
0: 好个好个。哎，好。出出，耶！我搿般武侠气，哪个要加油去个呢？一张。两张三张九张十张一张都没缺。哎，科长科长科长科长，拿给你来一张，我里头去到蓝去啊。哎，不要走，

0: 我都晓得，就三年未完娘家的规矩，侬讲四年未完娘家，早年还相亲才走啊？
1: 三叔伯，要我侬不相信，就连我死也不相信。三叔伯，你要生气，来，说。

0: 阿车姑哎，
1: 三
0: 叔，哎阿车姑哎，刚才我老太婆抬个姑爷的，委屈侬的啊，侬啦，现在俺山里头个好媳妇，今朝我非得要侬陪小姐，那还要送侬一只狼。

0: 在船中派我为将，怎知我心中无解恐事。弟弟知我娶了个青楼女子，十分恼怒，派人捎来书信言道，倘若我带你为将，他要单断我腿，与我结了父子之亲。
1: 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少年公子，当初凭着一。

0: 今日得为新武卫家，一定高兴万分，得不得呀？
1: 三娘，我弟弟他，
0: 公子，你好，这算再往前客，学到相公的家了。你似乎你要带我离开那烟花之地，跟你卫家，回到我们的家。
1: 三娘，我弟弟他
0: 不不，公子，你让我再想一想。这家的样子一定

才子千金三景，青韵非常，却得为孤青楼女子。这李玉子的家风，恐怕是容不下这样的风流哟。

弥，我恨这些肮脏的东西。可是，我又小心地把它藏在箱底，我只盼呐，盼望有一天，他们能帮我，帮我离开那肮脏之地。我又盼呐，堂上一个老老实实、真心爱我的人呐、啊，哪怕他是个游子，是个乞丐，有了这些，我们还能过上好日子。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悄然舒畅，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京华烟云》。
2: 残酷的战争来临，危险无处不在。在火车站上，那一幕惨剧让木兰一家历历在目。亲身经历过之后，才知道战争的残忍，才知道侵略者的无耻行径。前线始终有信记来，

他现在已经觉得自己是个无儿之母，也开始了解陈三的母亲等儿子回家的心情。望子归来似乎永远是母亲生活之中的一部分。他想陈妈时，他就想到陈妈的儿子陈三。

阴的力量开始衰退，冬天的开始在夏至，那时白昼渐短，阳的力量开始衰退，阴气渐盛。所以人生也是按照此理循环，而有青春成长衰老。陈妈已经过去， 但是儿子陈三则正在壮年，曼娘过去了，但是阿轩则正在继续，在末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

并非对苦难的逃避或轻视，而是在经历世事变迁后，依然能保持平和心境的人生态度。它像一缕清风，吹散了生活中的焦虑与浮躁，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亲情的力量，以及面对人生无常时的豁达。这种松弛感首先体现在杨绛笔下日常生活的细腻描绘中，他没有用华丽的辞藻堆砌情感，而是以近乎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一家人相处的点滴片段。钱钟书先生调皮的

说的最后一句话，好好活。仅三个字便传递出排山倒海般的悲痛与嘱托。再如提到女儿去世时，只说圆圆回去了，她回到她自己的家里去了。克制之中见真情，这种举重若轻的写法，非但没有削弱情感的浓度，反而使其更加醇厚绵长。合上书本，我忽然明白，真正的松弛不是放任自流或无所事事，而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

0: 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没有一艘非凡的战舰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一鹏。首先我们分享一篇文章，能量管理。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说如果一个人每天的睡眠时间超过4个小时，

这正是他们捕杀猎物前的伪装，给猎物一种看似无害的感觉，从而使其疏于防范。最终作为捕食者的他们可以节省大量的能量。这两个自然界中的猛禽凶兽，他们不是整天都忙忙叨叨的，而是只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篇文章，为什么有意义的时间会显得更长。说到人生啊，我们就必须提及时间，不理解时间的意义，我们就无从

而新教练完全不兑现老教练对鲁迪的许诺。对已经读大四的鲁迪来说，即将到来的与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比赛是他最后一次转正的机会。若这次比赛他还是坐在冷板凳上，他将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开圣母大学。鲁迪的境遇得到了同学们。

们的同情，圣母大学的校报报道了鲁迪的故事，使他获得了大量粉丝。在与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比赛正式开始之后，这些粉丝在看台上高喊鲁迪的名字，最终促使教练换鲁迪上场。鲁迪不辱使命，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扑倒了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四分卫并触底得分，为圣母大学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鲁迪为了赛场上那辉煌的一分钟付出那么多的精力与汗水，值得吗？要知道，这并不是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比赛，鲁迪因此获得的名誉也仅仅在他的同学和同乡间传扬。鲁迪的付出是值得的，那辉煌的一分钟在他人生中的分量无法用冷冰冰的一分钟

和确定事件的意义大小是一件非常玄妙的事情，它既不是纯然主观的，也不是纯然客观的。以这部电影中的情节为例，鲁迪对于橄榄球的热爱以及他代表圣母大学队比赛的梦想看似纯然主观，而这种主观的自然会放大他在赛场上那一分钟的意义。鲁迪的故事让大家认识到，即使是成绩很差的普通工人的孩子，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全美优秀的高校橄榄球队。要知道，世界上

成功的故事，自然比讲述成功人士如何更加成功的故事更能引发关注。那么有人或许会说，如果我所处的环境正好推崇成王败寇的价值观，而我的力量又是微小的，那么我怎么可能去影响社会的价值体系呢？我会回答，千万别小看你的潜力，就算失败，你也应该展现出鲁迪那样的奋斗精神。由此，我们能改变我们看待人生事件的意义衡量标准，并由此改变我们自传体时间的基本框架。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跳出成王败寇的怪圈，按照自己的标准过自己想过的人生，这样我们才能做人生的主人，做时间的主人。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下次节目再见。

中山大学通报康某某、邝某某等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问题，论文存在学术不严谨和学术不端问题，对康某某、邝某某作出免职处理。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由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大单元组成。近日，欧洲多国迎来高温天气，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创当地5月下旬气温新高。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部分内陆地区气温逼近39摄氏度。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省商务厅公布

0: 间15:3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苦味食物中接受度较高的应该算是苦瓜了。苦瓜具有清热消暑、养血益气、补肾。

只要我拿得动就送给我，难道你说了不算吗？

0: 呦，是呀，毕竟是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嘛，烂掉了多可惜呀。勾践不慌不忙的从口袋里掏出几根梅干菜，在老人眼前晃了晃。老人家，那您看这是什么呀？
1: 梅干菜呀，谁不认识？
0: 老人家，当这梅干菜还是芥菜的时候也是要坏的，可做成了梅干菜却又不会坏了。这个当然。突然那老人兴奋地站了起来。
1: 哦，你是说呀，这萝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己。

0: 近日，省商务厅公布2025年度浙江出口名牌含跨境电商认定结果，其中萧山11家企业上榜。由湘湖实验室、中国农业科学院、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二十期青年创新学术交流活动暨第七届湘湖农科青年学术论坛昨天在我区举行。随着近期气温持续攀升，以消暑家电、冷饮生鲜、夏凉家居、防晒好物为代表的清凉经济悄然升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0: 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消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啦！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

0: 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野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

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

0: 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1: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利会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

0: 招呼来。
1: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0: 我们
2: 服务的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紧急状态。3个农机快递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快递作业技术，目前从外线快递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回去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将买抢修的需求。
3: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

0: 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0: 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1: 当前气温

0: 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1: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2: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
3: 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2: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3: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2: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

0: 治措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省商务厅公布2025年度浙江出口名牌含跨境电商认定结果，其中萧山11家企业上榜。位于靖江街道的杭州一鼎传动机械有限公司是我区新增的浙江出口名牌企业。企业从成立之初就瞄准海外市场，1到4月份企业产品出口销售额同比增长10%。总经理杜迪娜

0: 从萧山一隅稳步走向全球高端市场。作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该公司连续五年保持业绩稳健增长。截至目前，企业拥有
1: 温度与希望的乡村画卷。未来，濮阳镇将持续深挖人文资源，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书写更多共富故事。
0: 记者孙超、王美林报道。30号，进化镇欢潭村文化特派员工作成果交流展示活动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杭州市文化特派员季静两年来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活动现场，杭州市文化特派员季静分享了两年来的工作成效以及心得。作为杭州市首批文化特

0: 结伴而来，穿梭在错落的杨梅林间，一边寻摘枝头最红最熟的仙鹤杨月。
1: 在抖音里面看到的，那感觉没以前没摘过嘛，又过来体验一下，感觉这个乐趣也可以。
0: 所前杜家杨梅种植历史悠久，凭借果大汁多、酸甜适中的独特口感享誉市场。月山村是所前。

0: 很好的实操。
1: 记者高盛威、朱林飞报道。六一前夕，区慈善总会开展保护天使荣盛慈善基金困境儿童走访慰问，为百名困境儿童送上救助金与节日祝福。慰问组每到一处，详细了解孩子生活、康复与学习情况，鼓励困境儿童家庭坚定信心。据了解，区慈善总会保护天使项目自2016年启动，11年来已累计资助1022名困境儿童，发放善款471万元，先后由多家爱心企业接力支持。
2: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

0: 欢迎收听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首先节目当中进入到爱上阅读的陪你读书环节，本期的陪你读书，我们的关键词是松弛感。松弛感并不是慵懒的态度，而是人性深处一种从容自在的舒展，就像是溪水漫过石头，无声无息又自自然然。清晨的太阳已经爬过屋顶，邻居妇人方才慢悠悠地在院中晾衣，衣襟上沾着夜露，竟然在她轻抖的指尖化作了清圆的水珠，啪嗒一声落入泥土当中，不见痕迹。我们太多时候把日子过成了拧紧发条的钟表，紧赶慢赶，唯恐被抛下。然而不远处的老槐树下，老人仰面而卧，阳光碎金般地洒在脸上，他的呼吸匀称又悠长。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经常踮起脚尖摘下蒲公英，轻轻一吹，那个绒球就散作了满天的星子，轻飘飘地飞远。原来生活如果肯松手，并不是支离破碎，而是化成了另外一种更加清扬的姿态。所以学会松开紧拽的拳头，行囊自然就会轻盈，停住匆匆的脚步，路旁就会有风景。生活就该如清溪之水，不疾不徐地向前流去。以下时间我们来听听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对于松弛感的理解。
1: 各位亲爱的听众，你们好，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在松弛感中品味人生的

式，更凸显出一种特殊的松弛气质。当现实中的苦难难以直接面对时，杨绛选择用虚实相生的笔法，将其转化为一场亦真亦幻的古驿道之旅。驿道上的嫩柳清香与光秃秃的寒柳交替出现，象征着生命的荣枯轮回。而那些关于分离的场景，看着载着钟书先生的船变成一叶小舟，消失在茫茫云海中，虽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因融入了梦境元素而减弱了尖锐感。这种处理方式

这种举重若轻的写法，非但没有削弱情感的浓度，反而使其更加醇厚绵长。合上书本，我忽然明白，真正的松弛不是放任自流或无所事事，而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智慧。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欲望牵引着向前奔跑，却忘了停下来欣赏沿途的风景。我们三儿提醒我们，生活的美好往往蕴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一顿家常便饭，

避免浪费时间，并不能保证做任务时你的能量处于最好的状态。棕熊的生存策略主要就是合理的管理能量，它们首先是杂食性动物，吃各种各样的食物，以保证能量的供给。与此同时，它们尽可能的节省能量，所以它们有冬眠的习惯。鲨鱼的行为准则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节省能量。比如说，它们在攻击体型大的动物时，一般不会死缠烂打。

自传体时间指的是展现自传体记忆的时间框架。自传体记忆是人类心理系统中的一种重要的记忆系统，其功能是采集个人一生中的种种情景记忆的片段，并由此构建人的自我认识。那么自传体的时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 自传体记忆显然具有明显的物理时间特征，因为在自传体记忆中出现物理时间的标签是常有的事情。另一方面，自传体时间也带有现象学时间的特点，哪些事情值得回忆，哪些事情不值得回忆，都是根据当下的体验而调整。同时，被回忆的事件的长度 与该事件在物理时间中实际占据的长度，也往往会因为相关事件的性质产生比例上的扭曲，因为人类

量又是微小的，那么我怎么可能去影响社会的价值体系呢？我看你的潜力，就算失败，你也应该展现出鲁迪那样的奋斗精神。由此，

0: 到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 FM 1079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

在日本人占领了5个礼拜之后，一个美侨医生觉得实在是抑制不住了，写出这样的话来：我不知道哪一家商店，哪一个人家没遭到骚扰，各处恐怖暴行公然进行。在日本人占领之前，中国朋友所说的日本人的暴行，我们曾给打了折扣。现在，

中国朋友所说的日本人的暴行，我们曾给打了折扣。现在我们在万分悲伤之下来承认，那还不足以充分描写实际的恐怖。现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五州，你不管在城内什么地方走，几乎都会看见日本兵公开抢劫，而日本当局毫无干涉制止之意。即便到现在，妇女到什么地方也得不到安全。今天的传闻都是抢劫奸淫，千篇一律。木兰说对了，日本人的劣根性是改不了的。城隍山因为是俯瞰西湖和钱塘江的高处，有几个日本哨兵驻扎在木兰家附近，这很使木兰家受到威胁。阿梅认识美国老师斯寇顿小姐，但是许

斯宽顿小姐给修道院的院长写了一封信，请他允许木兰母女和一个女仆去避难。所以在12月26日，木兰和阿梅还有锦儿就迁入修道院，男人不许进入。分手时也有点难过，但是孙雅算放了心，他自己没有什么可怕的，和左中、丙儿回家去。

0: 忽然他看见十五尺之外修道院的墙外一棵树上有一个人头往里窥伺，显然是一个日本兵，因为戴着军帽。阿美尖声嚎叫，赶快奔跑，日本兵跳过墙来追他。路很弯曲，他绕着一条小径奔跑时，日本兵从那边跑过来，差几尺没抓住阿美。阿美用尽吃奶的劲跑，跑上一个矮树丛周围的石头台阶。日本兵在石头台阶上摔倒，但是又终于离阿梅近了。阿梅喊：“
1: 救命！救命！”
0: 这时日本兵已经抓住了阿梅。

使他越发接近一位不可知的主宰。这位主宰，他父亲明知曰不可以明知的道，而他自己则称之为命运。现在和以前一样，他一想到道就想到父亲。 修女的特别的诵经声和纯白的脸非常感动她，她的眼睛湿湿的，觉得自己正面对着永恒。忽然间，阿梅大声喊救命的

一边哭一边骂，你们三岛的三寸钉，你不得好死。阿梅怒气冲冲地把日本兵在脸上吻过的地方擦了擦，匆匆结束。修女们原来都来到外面，现在修道院长又把他们领进教堂去。院长这个女人人矮声音大，在温和的态度之下显出内在强大的精力。她大怒，把阿梅搂在怀里，用中国话安慰她。虽然危机已过，阿梅还抽抽噎噎地哭，浑身颤抖不已，嘴唇的颤动也和木兰当年一样。一个中国修女前来跟他们母女说话，阿梅的哭泣渐渐平息。刚过了10分钟，那个日本兵带着另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这样一首歌引来无数的网友转发，借歌谣来叙述着自己的故事。有人开始晒毕业照，感慨青春已逝，曾经的同窗自毕业未能再见。有人晒封存的短信，怀念曾经如胶似漆的恋人，如今却已经早已失联。是啊，岁月如歌，转世芳华。我们总是自以为是地相信，每次说了再见，便总会。

自身的故事而显得更加动人心弦，引人深思了。其实这首由刀郎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西海情歌是有这样一个创作背景的。英与勇儿呢，都是大学学生，一同报名参加了环保志愿者，一同来到了零下40度的可可西里，因为高寒缺氧而被称为生命禁区。勇儿是被安排在条件艰苦的沱沱河观察站，他却牺牲在收集资料的路上，这是在可可西里第一个牺牲的志愿者。刀郎在一次采风当中听到了流传在西海的这样一个

现在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经常会有聊到说，好像发现歌还是老的好听。其实想一想，有些时候是因为老歌总是让你能够回忆起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儿吧，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音乐节目当中重新演绎过去的老歌。歌手关喆在超级歌单当中演绎了

0: 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1: 弦上岁月，斑斓记忆。这里是1079金唱片。说到歌神张学友，他的著名歌曲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忘记你我做不到》是其中代表作一首。1961年出生的张学友是一位亚洲和华人极具影响力实力派的音乐巨星，著名电影演员，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了，在华语地区也是享有歌神的称誉。90年代中期，张学友的事业巅峰时期。要知道，在1995年的时候，张学友的唱片销量是仅次于当时

老兵以捡拾破烂为生，在一个冬天的清晨，他捡回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取名叫做阿美。从此以后，亚修是又当爹又当娘，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在艰苦贫困的日子当中挣扎着，凭借着微薄的收入将阿美抚养成人。

清楚我们多不可能，忘记曾经相爱多少的付出。

0: 有我在。
1: 北京时间23:00。

0: 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王磊说，
1: 把 AI 辅助诊断应用到我们整套的这个手术系统中，后续呢可能通过产品的注册可以完成这个类似于机器人的这些辅助决策的这些系统。
0: 此次我区11家上榜企业覆盖机械电子、化工医药、轻工工艺、跨境电商等多个优势赛道，既展现了萧山外贸产业多元发展的蓬勃态势，也凸显了本土企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的转型升级成果。下一步，我区将充分发挥出口名牌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加大品牌培育、政策扶持与资源对接力度。同时积极挖掘和培育优质外贸潜力企业，不断壮大出口品牌梯队，助力更多优质本土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记者孙杰晶、张泽斌报道。浦阳镇木槿花开静幽新生谢静安人文乡村共赴成果会活动30号在静游乐田举行，这场以文化为纽带、以共

的和美新图景。活动现场人文市集提前预热，非遗研学作品展、非遗茶文化体验集中呈现了静游村研学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14个由本村村民经营的美食文创摊位更是让乡土烟火气与文化创意深度交融，市民游客在游园打卡中感受着乡村共富的鲜活脉。

人文乡村建设的成长历程。随后，文化特派员、村书记、青年创客、返乡创业青年等代表以人文 talk 的形式共话乡村文化共富，并为谢静安乡村文化赋能者颁发荣誉证书，致敬每一位乡村文化的建设者。随着乡村非遗茶空间正式授牌，多个乡村文创项目完成入驻签约，

0: 濮阳镇将持续深挖人文资源，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书写更多共富故事。
1: 记者孙超、王美林报道。30号，进化镇欢潭村文化特派员工作成果交流展示活动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杭州市文化特派员季静两年来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活动现场，杭州市文化特派员季静分享了两年来的工作成效以及心得。作为杭州市首批文化特派员，浙大城市学院国际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季静围绕青年友好型文化疗愈目的地定位，立足欢潭古村文化资源，持续推动文化解码、创客孵化、业态创新、品牌塑造等工作。两年来，欢潭五艺创客空间、五艺堂

突发险情，有群众不慎落水被困。险情发生后，镇指挥中心第一时间启动防汛防台应急预案，迅速调派金浦社区、静游村应急危站、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镇级专职应急队伍赶赴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快速集结，分工协作。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迅速穿戴防护装备，操控无人机对江面及受灾区域开展全域巡查。经空中侦察确认，现场共有两名人员落水，一人靠近岸边，一人漂流至河道中央。当时江面水流平缓，具备救援条件。针对近岸被困人员，工作人员拉起警戒区域，中型运载无人机精准投送救生器材。救援队员穿戴专业救生衣，依托安全绳索协同作业，很快将这名被困人员成功救至岸边。随后，救援队伍驾驶冲锋

0: 源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

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

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

0: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PMI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

0: 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

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

0: 坚实支撑。王磊说，
1: 把 AI 辅助诊断应用到我们整套的这个手术系统中，后续呢可能通过产品的注册可以完成这个类似于机器人的这些辅助决策的这些系统。
0: 此次我区11家上榜企业覆盖机械电子、化工医药、轻工工艺、跨境电商等多个优势赛道，既展现了萧山外贸产业多元发展的蓬勃态势，也凸显了本土企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的转型升级成果。下一步，我区将充分发挥出口名牌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加大品牌培育、政策扶持与

0: 和优质本土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记者孙杰晶、张泽斌报道。浦阳镇木槿花开静幽新生谢静安人文乡村共富成果会活动30号在静游乐田举行。这场以文化为纽带、以共富为目标的乡村盛会，用一场田埂上的对话，绘就了一幅村民、青年、孩童共。

集中呈现了静游村研学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14个由本村村民经营的美食文创摊位，更是让乡土烟火气与文化创意深度交融。市民游客在游园打卡中感受着乡村共富的鲜活脉动。在田埂间的人文对话环节中，静游人文成长记 VCR 用光影记录了静游村人文乡村建设的成长历程。随后，文化特派员、村书记、青年创客、返乡创业青年等代表以人文 talk 的形式共话乡村文化共富，并为谢静安乡村文化赋能者颁发荣誉证书，致敬每一位乡村文化的建设者。随着乡村非遗茶空间正式授牌，多个乡村文创项目完成入驻签约，谢静安文创产业联盟同步成立，为乡村文旅、研学、文创产业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活动最后，研学孩童朗诵《木槿花雨》，现场村民与青年创客共同唱响村歌《木槿花雨》。

展示了杭州市文化特派员季静两年来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活动现场，杭州市文化特派员季静分享了两年来的工作成效以及心得。作为杭州市首批文化特派员，浙大城市学院国际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季静围绕青年友好型文化疗愈目的地定位，立足欢谈古村文化资源，持续推动文化解码、创客孵化、业态创新、品牌塑造等工作。两年来，欢谈武艺创客空间、武艺堂、乡愁记忆馆全面落成运营，12位进士人物谱系等文化 IP 完成现代化转译，近20个青年创客团队被引入和储备，村庄人气、业态和青年参与度持续提升。现场围绕欢谈进士家学、武艺文化开发的文创产品首次亮相。同时，欢谈村与杭州萧山技师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27青年创新学术交流活动暨第7届湘湖农科青年学术论坛30号在我区举行。本次论坛以人工智能赋能未来农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汇聚农业科技领域顶尖院士专家、杰出青年学者，共探前沿技术，共化融合创新，共促青年成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工业大学教授郑玉国等9位顶尖专家，围绕农药、生物制造、生物信息学、 AI 芯片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创新技术路径与产业应用前景。报告兼具学术高度、技术深度与应用广度，为参会人员带来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盛宴。据介绍，湘湖农科青年学术论坛自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7届，始终聚焦农业科技前沿热点，搭建高规格、常态化的学术交流平台，成为汇聚青年英才、培育

0: 管理站站长沈晨。
1: 这样的演练就能够比较快速地处置我们内机关干部、村社干部、镇里的应急救援队伍，还有经历普救援队伍，有了一个很好的实操。
2: 记者高胜威。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3: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

0: 2026年6月1号22点到6月10号的6点，还有2026年6月14号的22点到6月21号的6点，2026年12月31号22点到2027年1月8号6点，请各施工单位提前做好施工安排。
1: 其次是考点周边静音要求，在2026年高考含选考6月7号至10号，中考6月20号至21号，学考7月4号至5号，以及2027年选考含学考1月6号至8号期间，考前半个小时至考试结束，市区各考点周边严禁以下行为：
0: 一是噪声建筑施工与室内装修作业；二是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等高噪声音响器材；三是机动车船鸣喇叭；四是

后，对方让小李打开美团客户端，进入一个直播间。小李点进直播间之后，按照对方的要求，买了20张某知名连锁火锅店的双人套餐券。第四步，买完之后呢，对方发来一个微信群的二维码，让小李入群，通过美团的赠送好友功能，把买的套餐券啊分享到群内，小李照做了。第五步，对方呢又让他去支付宝的借呗去借贷，继续买券。小李觉得不太对了，谎称自己刚借过没有额度，这时候群里的券码呢被领取了，对方便让他退掉微信群。

0: 重100公斤以上的破坏性测试，确保安全稳固。从去年2月启动，5月实地勘测，到6月至10月经历6次集中施工，最终82把爱心蚁稳稳安装在25幢房屋、46个单元内，覆盖了小区所有需要的楼道转角。
1: 暖心的故事不止于此，有一位住在顶楼行动不便的老人，原本不在原定安装范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社区求助，接得知之后，二话不说，立刻为老人免费加装了一把爱心蚁。老人笑着说，这下走到家。

0: 门接收健康长发，加工成假发之后免费送给因化疗而脱发的癌症患者。妈妈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两个女儿，姐姐当时刚上小学二年级，妹妹还在幼儿园大班，两个女孩几乎没有犹豫，同时点了头。
1: 就这样，四年里，两个女孩连发梢都舍不得修，每天期待着头发长长，可以捐给像外婆那样生病的人。妈妈田女士原本以为啊，直到剪头发那天，两姐妹会舍不得，毕竟女孩子都爱美，都喜欢扎各种好看的辫子。没想到剪完以后，她们高高兴兴地举着头发拍照。妹妹田。

0: 循环。其实只要日间精神充足，情绪稳定，就不必刻意追求固定的睡眠时长了。
1: 同时，专家给出老年人专属睡眠建议。第一，优先固定起床时间，不分周末工作日，稳定作息，以校准生物钟。
0: 第二，日间多晒太阳，适度开展散步、太极等轻度运动，有效提升夜间睡眠质量。
1: 第三，放平心态，偶尔失眠少睡，无需过度焦虑，心理负担过重反而更生。